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

张亮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力佛士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

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实际上，从现代观念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0: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

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二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的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

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三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云南前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顶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四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二个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10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3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

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2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2白银给工部，作为新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带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却能走出世界第四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到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锡，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于恩锡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于恩锡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八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

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熙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熙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愚园、白鱼口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壮金碧大观公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寺，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无数文明的初始时刻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由江河所孕育，就像一个胎儿在母体子宫内畅游与含涌。作为华夏文明的动脉，黄河之水劈空而来，沿途书写了传奇无数。而作为境外的长江，则在更广大蜿蜒的旅程中，承载了更为丰富而绵长的文明记忆。沿着长江，我们泛舟而上，一路作别江南的屹立，江北的雄浑，长江中下游的富丽与沉静，一点点地转化为野性和激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条奔腾了万年的母亲河体内的另一种气质。就这样，我们一路来到了三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

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有关三峡的启蒙诗歌。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概念，三峡一般指长江从奉节县白帝城起，经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到宜昌市南京关200公里长的一段峡江。这里是大巴山断皱带、川东断皱带和川鄂湘黔隆起褶皱带三个构造单元的交汇处。华夏版图上东西结合部，长江上游与中游接壤地段，也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是秦巴、巴蜀、巴渝地理及其文化的结合部。由于原始长江深深切过石灰岩背斜山地，挟雪山奔涌之水，汇聚四川盆地大小支流，以4512亿立方米的年均流量涌入三峡，区内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风叉云天，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海拔3032米，三峡天险生成。传统的三峡景区名胜古迹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提炼出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区——瞿塘峡。它从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开始，一直到巫山县的大溪，全长虽然只有8公里，但却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雄伟气势。在三段峡谷中，它最短、最狭、最险，气势和景色也最为雄奇壮观。瞿塘峡名胜古迹繁多而集中，峡口的上游有奉节古城、霸占图、渔父塔，峡内北岸山顶有文物珍藏甚多的白帝城、惊险万状的古栈道、神秘莫测的枫香峡，南岸有题刻满壁的粉壁墙、富于传说的孟良梯、倒吊和尚、盔甲洞，还有洞幽泉干的凤凰隐泉等。在枫香峡下游不远处的南岸，有一座奇异形状的山峰突起江边，人称犀牛望月。峡口南岸的大溪文化遗址是考古工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距白帝城仅几公里的杜甫草堂遗址更是诗人流连忘返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五，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有人说，三峡之所以不同凡响，主要由结合三峡自然形象的人文形象构成。正因为如此，三峡这才秉有了千万年形成的极其丰富而又自然形态的诗情画意，以及名噪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三峡是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的出路，是千万年来进出巴蜀的水上咽喉和快捷通道，是航运险路，是古代无数节士的贬谪路，是诗路，是抗战举国内迁之路，是著名风光路。这200公里的水路蕴藉着怎样缠绵的内力呀！千百年来，三峡已经不仅仅只是个地理名词，这段曲折澎湃的江水承载了历史与个人的命运变数。由于三峡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从前这里是边壁之地、凄凉地，历代遭受贬谪的节士
大多途经峡江入

楚川，他们在居留中临峡校歌，注下诗文，诸如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唐代的陈子昂、杨炯、卢照邻、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宋代的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王石鹏、陆游、范成大等等，这些熟悉的身影在三峡，在蜀地所遗留下的词章，与峡江秀色及特异的人文景观辉映，酝酿成三峡灵异而迷人的诗美风韵，构成一种沛然的文化形态，积淀为富于唐风宋韵的巴蜀文化底气，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唐宋风度的典型代表。反过来，又凝结出举世称颂的巴蜀文化的民族特质，为中华文化所认同，与成都草堂、奉节白帝城共同辉耀中华，使外间人无不因唐风宋韵的影响来理解三峡，期望三峡，进而理解和期望巴蜀文化。传统的三峡景区名胜古迹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提炼出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区——瞿塘峡。它从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开始，一直到巫山县的大溪，全长虽然只有8公里，但却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雄伟气势。在三段峡谷中，它最短、最狭、最险，气势和景色也最为雄奇壮观。瞿塘峡名胜古迹繁多而集中，峡口的上游有奉节古城、霸占图、渔父塔，峡内北岸山顶有文物珍藏甚多的白帝城、惊险万状的古栈道、神秘莫测的风香峡，南岸有题刻满壁的粉壁墙、富于传说的孟良梯、倒吊和尚、盔甲洞，还有洞幽泉干的凤凰引泉等。在风香峡下游不远处的南岸，有一座奇异形状的山峰突起江边，人称犀牛望月。峡口南岸的大溪文化遗址是考古工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距白帝城仅几公里的杜甫草堂遗址更是诗人流连忘返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六，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随着长江三峡大坝2003年6月10日、2006年10月两度蓄水至156米，昔日奔腾不息的川江急流已被波澜不兴的河道型湖泊取代。三峡昔日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的自然神韵已不复存在，一个新的峡江地理概念三峡水库正在兴起。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导致三峡流域淹没，百万大移民、城乡搬迁及社会重组，中央和全国各省区上千亿资金瞬时集中投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时发生在三峡这块古老土地上，积聚起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使原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千万年形成的传统三峡文化也随之产生。

剧烈震荡。三峡因江流而生成，为江流而存续，突出的是自然属性。水库则是因人为的功能性的应用而成。

0: 没有缓冲带。三峡工程蓄水后，川江中的礁石险滩，伴随两岸数以百计的大小自坝，自然造化的奇岩怪石涌成江底。峡谷里的部分干流拓宽，支流向腹地延伸，会新增峡谷37处，溶洞15个，湖泊11个，岛屿14个，逐渐会形成一种峡岛相连、山水相依的新景观。那将是三峡文化新的物象基础。而新的景象及文化，能否引发后人对于自然河川与人类精神世界之间互动的激赏，从而形成民族新的审美风尚呢？时间将给我们最好的答案。三峡库区建成后，归属重庆的库区内会形成一系列新的景观区，如丰都民居群、涪陵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万州钟楼古建筑群、中县石堡寨白公祠文物保护区、石柱西坨云梯街民居群、云阳张衡侯庙、磐石城文物保护区、奉节白帝城、瞿塘峡题刻、宝塔坪文物保护区、巫山大昌古镇、神女庙文物保护区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这楚地的故事还得从遥远的从前说起。公元前205年到公元前202年，在一条古老的运河的两旁，刘邦和项羽进行了为期4年的拉锯战。两个出身及性格迥异的人都怀抱着同样的狂想，那就是将轰然坍塌的大秦帝国的版图纳入到自己的帝王伟业之中。在此之前，也许只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者是命运的轮回。曾是反秦盟军主力的楚汉双方首领项羽和刘邦，连同建立了张楚政权的起义军领袖陈胜，这三个楚人后裔不约而同地践行了当年，也就是战国末期楚国亡国时楚南宫那句“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时代名言。短命王朝大秦覆灭后不久，为了皇帝宝座，刘邦和项羽自然要翻脸，于是随即开始的楚汉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惨烈残酷的方式进行着。当时楚居东广武城，汉居西广武城，两军中间隔着古运河鸿沟，流经广武山连接黄河的广武涧，相持不下，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越鸿沟一步。僵持不下的形势促使楚汉双方最终相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向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这条名叫鸿沟的古运河总长近1000里，基本上是北南走向，稍偏东斜。鸿沟的修筑起始于魏惠王10年，当时引了黄河水，以后又逐渐延长，贯通济水、汴水，直到汴梁东面，而后折向西南，经由通徐等地流通睢水、颍水等河流，直达淮河。当初没有人能料到，

0: 楚汉战争竟能够左右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竟然经后人的智慧演绎成了国粹智力运动项目中国象棋。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有一区空隙，上写有楚河汉界的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在广武山上至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的刘邦项羽所住。两城中间那条宽约300米的大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鸿沟，也就是象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我们再进一步联系到象棋的旗帜，黑红两军隔河界相持立营，严阵以待。这一切并非来自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植根于那一段极为惨烈、极为震撼人心、极富理念价值以及深远影响的史实。
1: 楚河汉界北临黄河，西依游山，东连平原，南接崇山，是历代兵家兴师动众的战场。到了荥阳，一定要到当地的荥阳文物管理所去看馆藏的一副宋代的铜制象棋。32枚棋子中，16枚为赤铜铸造的红方，16枚是青铜铸造的黑方，没有帅兵象，只有将士象、车马炮卒。但在铸造之时已注意黑红的区分，古人留下的象棋文物遗存和文字图谱证明两军立营相持对垒，中隔楚河汉界，色分黑红，为9-5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情敌方之帅。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02年12月，韩信布下了10面埋伏，将西楚霸王围困在垓下。项羽的人马少，粮食也快完了。这一天到了定更的时候，只听得一阵阵西风吹得呼呼直响，风声里还夹着唱歌的声音。项羽一听，歌声是由汉营里传出来，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听到这四面楚歌声，项羽再也忍不住了，随口也唱起一曲悲凉的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连唱了几遍，唱着唱着，霸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旁边的侍从也都伤心地抬不起头。虞姬为楚霸王起舞，含泪喝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说罢拔剑自刎。当夜项羽跨上乌骓马，带了800个子弟兵冲过汉营，马不停蹄

0: 急地往前跑去。原本可以脱身的项羽被路人哄骗走错了道路，而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追兵已经追上了。项羽把仅有的28人分为4队，让大家在东山下集合。在杀出汉兵的重重包围后，楚霸王带着仅剩的26个人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恰巧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江边。亭长劝项羽马上渡江，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1000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里称王。项羽却道，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们呢？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也叫兵士们都下马，和26个兵士拿着短刀跟追上来的汉兵肉搏起来。他们杀了几百名汉兵，楚兵也一个个倒下。项羽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尽。项羽的乌江自刎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把版面留给了刘邦，楚河汉界的真正意义从此变了性质，寄居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短命王朝秦覆灭后，玄机开始的楚汉相争的战事历程及其结局，成就了后来中国历史的文明体系及正史与民间价值理念的对照。而其间诸多意味深长的传奇，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告了绵延800年的楚国文化被真正终结。
1: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位于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自刎之地。位于乌江西岸的霸王谷和乌江黎支峡紧紧相邻，霸王谷景区山形极为奇异，酷似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人物，布局场景几乎包揽了楚汉相争时期发生的所有大事，巧合之极。西楚霸王、虞姬、范增、虞子期、桓楚、8000子弟、刘邦、张良、韩信、萧何、周勃、樊哙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演绎楚汉相争时期追韩信、刘邦败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楚汉和界、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等悲壮的历史场景。霸王谷景区也是对喀斯特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理想场所。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

0: 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荆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荆门是一座山的名字，荆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荆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荆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荆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嗨，你好，又来到了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在音乐当中，总是蕴含着那个关于青春的记忆，听到某首歌曲的我们也会变成那个热血少年，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热血少年，希望歌中唱到的故事是你我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希望歌中唱到的情绪可以像当初一样鼓舞着我们不断向前。说到热血少年，第一首必须是《追梦赤子心》。在创作的时候， Gala 加入了很多的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地尝试着各种可能性，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不仅如此，也希望通过歌曲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跑。所以真的很符合今天的主题，这首《追梦赤子心》也更像是中国摇滚版的《阿甘正传》，完全将自己抛出去的唱法，以及源自 Neil Young 的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这样的热血情怀，也是习惯玩范儿和玩曲风的中国摇滚乐最缺少的一种精神内核。他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与抗争，以及那种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气势。嘎啦乐队的这首歌曲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好像唱出了每一个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使人能够瞬间被打鸡血，收获100%的正能量。追梦赤子心，开启今天的音乐时间。

我们如此不同于彼此，却常看到对方身上的自己，闷声不响地在不同方向的路上找最孤单的梦想，不被这个混沌不堪的世间所绑架，为此不计代价，隧道坍塌之时才可重遇光亮，重遇新的路向，为此头破血流却高昂着头。来自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从演唱者到主题都非常的热血少年，整首歌都带着感染力逐步推进，曲调慷慨激昂又饱满而富有热血，呈现的是一场蜕变之旅，用音乐去述说情感，谱写了一段乱世下少年英雄为了守护心中理想而勇敢无畏的故事，来自黄子韬以及摩登兄弟刘宇宁，带风的少年。

这是一首你绝对听过的歌曲。五月天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不要放弃梦想，更是不要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不被认同的时候，也绝对不能放弃。好像他们绝对的态度和对音乐的坚持。整首歌曲的画面感是一个顽皮倔强又天真无邪的孩子，发自内心的叛逆和顽固的话语。但是这顽固不屈的精神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来自五月天，倔强。

这是一个关于攀登的故事，歌曲大气磅礴，歌词具有深厚的感染力，而在歌词当中透露出来的是中国攀登者势必登顶的决心和信念。一片赤心，誓为国土，无惧险阻，必定登顶，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在谭维维深情的演绎之下显得更加动人。来自谭维维，攀登者。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热血少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热血少年的歌中，无论是攀登、向前还是奔跑，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意象。那么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就用一场马拉松开启音乐时光，同样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其实在旅行团乐队的创作当中，都是在一边做音乐一边跑步，跑步能够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对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旅行团的成员说，之前做事都是很自信的，不过一旦遇到瓶颈就会停滞不前，但当加入到跑步的行列之后，会有更多更大的意志力去突破极限。跑步让人感到更加的脚踏实地，能够直面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为力。就好像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里面有写，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你把我的整个世界都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多么热血少年的歌词呀。旅行团不仅用跑步带来的感悟打破了自己的创作瓶颈，也用他们自身的故事来进行创作，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生命是场马拉松》。

在这首歌曲之前，这位歌手的很多歌曲都是舒缓和温情的，而这首歌曲当中振奋人心的歌词开唱，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最真实的游戏世界。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的声线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和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可以说动感的音乐、热血的歌词，真的让人听到之后会热血沸腾。同时也加入到了 rock 的元素，以此来体现年轻人敢于逆流向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来自张杰，《逆战》。

北站 NZBZ 的生来倔强。音乐人之路不容易，但他们三位却从来没有放弃，因为音乐南征北战，生来倔强。这首歌其实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而南征北战的音乐也由这首歌上升了高度，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滚烫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怀。来自南征北战 NZBZ 生来倔强。

汪峰的音乐一向都以前瞻的姿态站在领先者的高度，因此具备了卓越的视野和观点，这正是他音乐里主张的生活态度。我有一颗自由的心，世界才会更加的宽广。人生就是旅途，驾驭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具备勇者无畏、无路不越的态度，也才能够让同样的人生旅途拥有更加丰富、多彩和多样的志趣生活。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跟汪峰不同的是，李荣浩从不把理想和梦想挂在嘴上。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不会想很远的事情，只想把眼前的事做好，朝着远大的理想前去就是我的理想。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复古元素的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新意又富有韵味的歌曲。来自李荣浩，有理想。希望今天的节目真的为你打上一剂鸡血。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1: 那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

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0: 来。
1: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青青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21:30至22:00与您相约。

0: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力佛士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实际上从现代观

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

0: 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2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

被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的，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3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云南前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顶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四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二个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10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3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两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新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带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

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却能走出世界第四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到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锡，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于恩锡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于恩锡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8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锡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锡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愚园、白鱼口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壮金碧大观公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寺，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无数文明的初始时刻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由江河所孕育，就像一个胎儿在母体子宫内畅游与含涌。作为华夏文明的动脉，黄河之水劈空而来，沿途书写了传奇无数。而作为静脉的长江，则在更广大蜿蜒的旅程中，承载了更为丰富而绵长的文明记忆。沿着长江，我们泛舟而上，一路作别江南的屹立，江北的雄浑，长江中下游的富丽与沉静，一点点地转化为野性和激昂。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条奔腾了万年的母亲河体内的另一种气质。就这样，我们一路来到了三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有关三峡的启蒙诗歌。作为一个地理的历史概念，三峡一般指长江从奉节县白帝城起，经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到宜昌市南京关200公里长的一段峡江。这里是大巴山断皱带、川东断皱带和川鄂湘黔隆起褶皱带三个构造单元的交汇处。华夏版图上东西结合部，长江上游与中游接壤地段，也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是秦巴、巴蜀、巴渝地理及其文化的结合部。由于原始长江深深切过石灰岩背斜山地，挟雪山奔涌之水汇聚四川盆地大小支流，以4512亿立方米的年均流量涌入三峡。区内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交滩接踵，夹岸风叉云天，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海拔3032米，三峡天险生成。传统的三峡景区名胜古迹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提炼出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区——瞿塘峡。它从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开始，一直到

山县的大溪，全长虽然只有8公里，但却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雄伟气势。在三段峡谷中，它最短、最狭、最险，气势和景色也最为雄奇壮观。瞿塘峡名胜古迹繁多而集中，峡口的上游有凤节古城、八阵图、渔父塔，峡内北岸山顶有文物珍藏甚多的白帝城、惊险万状的古栈道、神秘莫测的枫香峡，南岸有题刻满壁的粉壁墙、赋予传说的孟良梯、倒吊和尚、盔甲洞，还有洞幽泉干的凤凰引泉等。在枫香峡下游不远处的南岸，有一座奇异形状的山峰突起江边，人称犀牛望月。峡口南岸的大溪文化遗址是考古工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距白帝城仅几公里的杜甫草堂遗址更是诗人流连忘返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五，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有人说，三峡之所以不同凡响，主要由结合三峡自然形象的人文形象构成。正因为如此，三峡这才秉有了千万年形成的极其丰富而又自然形态的诗情画意，以及名噪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三峡是200万年前巫山猿人的出路，是千万年来进出巴蜀的水上咽喉和快捷通道，是航运险路，是古代无数节士的贬谪路，是诗路，是抗战举国内迁之路，是著名风光路。这200公里的水路蕴藉着怎样缠绵的内力呀！千百年来，三峡已经不仅仅只是个地理名词，这段曲折澎湃的江水承载了历史与个人的命运变数。由于三峡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从前，这里是边壁之地、凄凉地，历代遭受贬谪的节士大多途经峡江入蜀楚川，他们在居留中临峡啸歌，注下诗文，诸如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唐代的陈子昂、杨炯、卢照邻、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宋代的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王石鹏、陆游、范成大等等，这些熟悉的身影在三峡、在蜀地所遗留下的词章，与峡江秀色及特异的人文景观辉映，酝酿成三峡灵异而迷人的诗美风韵，构成一种沛然的文化形态，积淀为富于唐风宋韵的巴蜀文化底气，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唐宋风度的典型代表。反过来，又凝结出举世称颂的巴蜀文化的民族特质，为中华文化所认同，与成都草堂、奉节白帝城共同辉耀中华，使外间人无不因唐风宋韵的影响来理解三峡、期望三峡，进而理解和期望巴蜀文化。传统的三峡景区名胜古迹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提炼出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区——瞿塘峡。它从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开始，一直到巫山县的大溪，全长虽然

有八公里，但却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的雄伟气势。在三段峡谷中，它最短、最狭、最险，气势和景色也最为雄奇壮观。瞿塘峡名胜古迹繁多而集中，峡口的上游有奉节古城、八阵图、渔父塔，峡内北岸山顶有文物珍藏甚多的白帝城、惊险万状的古栈道、神秘莫测的枫香峡，南岸有题刻满壁的粉壁墙、富于传说的孟良梯、倒吊和尚、盔甲洞，还有洞幽泉干的凤凰隐泉等。在枫香峡下游不远处的南岸，有一座奇异形状的山峰突起江边，人称犀牛望月。峡口南岸的大溪文化遗址是考古工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距白帝城仅几公里的杜甫草堂遗址更是诗人流连忘返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巴山蜀水之六，三峡。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随着长江三峡大坝2003年6月10日、2006年10月两度蓄水至156米，昔日奔腾不息的川江急流已被波澜不兴的河道型湖泊取代。三峡昔日八水急如箭、八船去若飞的自然神韵已不复存在，一个新的峡江地理概念三峡水库正在兴起。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导致三峡流域淹没，百万大移民、城乡搬迁及社会重组，中央和全国各省区上千亿资金瞬时集中投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时发生在三峡这块古老土地上，积聚起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使原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千万年形成的传统三峡文化也随之产生剧烈震荡。三峡因江流而生成，为江流而存续，突出的是自然属性。水库则是因人为的功能性的应用而成，束缚江流突出的是社会属性。三峡成库后，库岸没有了河滩，只有水际线，陆地与江河只有一线的界限，没有缓冲带。三峡工程蓄水后，川江中的礁石险滩伴随两岸数以百计的大小自坝、自然造化的奇岩怪石涌成江底，峡谷里的部分干流拓宽，支流向腹地延伸，会新增峡谷37处、溶洞15个、湖泊11个、岛屿14个，逐渐会形成一种峡岛相连、山水相依的新景观，那将是三峡文化新的物象基础。而新的景象及文化能否引发后人对于自然河川与人类精神世界之间互动的激赏，从而形成民族新的审美风尚呢？时间将给我们最好的答案。三峡库区建成后，归属重庆的库区内会形成一系列新的景观区，如丰都民居群、涪陵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万州钟楼古建筑群、忠县石堡寨、白公祠文物保护区、石柱西坨云梯街民居群、云阳张衡侯庙。

磐石城文物保护区、奉节白帝城、瞿塘峡题刻、宝塔坪文物保护区、巫山大昌古镇、神女庙文物保护区等。

0: 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这楚地的故事还得从遥远的从前说起。公元前205年到公元前202年，在一条古老的运河的两旁，刘邦和项羽进行了为期4年的拉锯战。两个出身及性格迥异的人都怀抱着同样的狂想，那就是将轰然坍塌的大秦帝国的版图纳入到自己的帝王伟业之中。在此之前，也许只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者是命运的轮回。曾是反秦盟军主力的楚汉双方首领项羽和刘邦，连同建立了张楚政权的起军领袖陈胜，这三个楚人后裔不约而同地践行了当年，也就是战国末期楚国亡国时楚南公那句“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时代名言。短命王朝大秦覆灭后不久，为了皇帝宝座，刘邦和项羽自然要翻脸，于是随即开始的楚汉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惨烈残酷的方式进行着。当时楚居东广武城，汉居西广武城，两军中间隔着古运河鸿沟，流经广武山连接黄河的广武涧，相持不下，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逾越鸿沟一步。僵持不下的形势促使楚汉双方最终相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向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这条名叫鸿沟的古运河总长近1000里，基本上是北南走向，稍偏东斜。鸿沟的修筑起始于魏惠王10年，当时引了黄河水，以后又逐渐延长，贯通济水、汴水，直到汴梁东面，而后折向西南，经由通徐等地流通睢水、颍水等河流，直达淮河。当初没有人能料到楚汉战争竟能够左右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竟然经后人的智慧演绎成了国粹智力运动项目——中国象棋。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有一区空隙上写有“楚河汉界”的字样，这是以下棋比况历史上的楚汉战争。在广武山上，至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的刘邦、项羽所住。两城中间那条宽约300米的大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鸿沟，也就是象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我们再进一步联系到象棋的旗帜，黑红两军隔河界相持立营，严阵以待。这一切并非来自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植根于那一段极为惨烈、极为震撼人心、极富理念价值以及深远影响的史实。
1: 楚河汉界，北临黄河，西依游山，东连平原，南接崇山，是历代兵家兴师动众的战场。到了荥阳，一定要到当地的荥阳文物管理所去看馆藏的一副宋代的铜制象棋。32枚棋子中，16枚为赤铜铸造的红方，16枚是青铜铸造的黑方，没有帅兵象，只有将士象、车马炮。

0: 足，但在铸造之时已注意黑红的区分。古人留下的象棋文物遗存和文字图谱证明两军立营相持对垒，中阁楚河汉界色分黑红，为九五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情敌方之帅。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02年12月，韩信布下了10面埋伏，将西楚霸王围困在垓下。项羽的人马少，粮食也快完了。这一天到了定更的时候，只听得一阵阵西风吹得呼呼直响，风声里还夹着唱歌的声音。项羽一听，歌声是由汉营里传出来，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听到这四面楚歌声，项羽再也忍不住了，随口也唱起一曲悲凉的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连唱了几遍，唱着唱着，霸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旁边的侍从也都伤心地抬不起头。虞姬为楚霸王起舞，含泪喝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说罢拔剑自刎。当夜项羽跨上乌骓马，带了800个子弟兵冲过汉营，马不停蹄地往前跑去。原本可以脱身的项羽被路人哄骗走错了道路，而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追兵已经追上了。项羽把仅有的28人分为4队，让大家在东山下集合。在杀出汉兵的重重包围后，楚霸王带着仅剩的26个人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恰巧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江边。亭长劝项羽马上渡江，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1000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里称王。项羽却道：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们呢？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也叫兵士们都下马，和26个兵士拿着短刀跟追上来的汉兵肉搏起来。他们杀了几百名汉兵，楚兵也一个个倒下。项羽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尽。项羽的乌江自刎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把版面留给了刘邦，楚河汉界的真正意义从此变了性质，寄居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短命王朝秦覆灭后，玄机开始的楚汉相争的战事历程及其结局，成就了后来中国历史的文明体系及正史与民间价值理念。

0: 面的对照，而其间诸多意味深长的传奇，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告了绵延800年的楚国文化被真正终结。
1: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位于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自刎之地。位于乌江西岸的霸王谷和乌江黎支峡紧紧相邻，霸王谷景区山形极为奇异，酷似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人物，布局场景几乎包揽了楚汉相争时期发生的所有大事，巧合之极。西楚霸王虞姬、范增、虞子期、桓楚、八千子弟、刘邦、张良、韩信、萧何、周勃、樊哙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演绎楚汉相争时期追韩信、刘邦败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楚汉和界、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等悲壮的历史场景。霸王谷景区也是对喀斯特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理想场所。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林立，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